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赫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合乌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

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碧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

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质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可以将雨水排出表面。嵌石辐射状分支的叶脉系统非常符合力学结构，其中的气孔可减轻重量，同时兼具

嵌石巨大的叶片完成对水面的覆盖，其他植物完全争取不到阳光。嵌石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嵌石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是谁的指使？明日将他押入降魔塔，让掌门来审。
1: 是。
0: 骨头这么硬，也不知道什么邪门来的。

0: 我们先是出手搭救，全子才捡回了一条命。先师对我家恩重如山，真是不知如何回报啊！
1: 还小一人情而已，王爷客气。
0: 姐姐，你这么好，大哥你要早日认娶宣师姐姐哦。贤侄恕罪啊。
2: 犬子黄口小儿出言无忌了，小孩子嘛。来人，把他们两个带进屋去吧。回去好好休息。靖哥，父王为答谢你专门设了晚宴，你为何这就要走？
0: 有个重要的徒儿等着我去收。可是，有事儿便去西山找我就是了。姐姐，我想留在京城。你一向喜欢热闹，西山是枯燥了些，也好，那就留下吧。嗯，这个玉哨你拿着。 遇到危险就吹响，我一定赶来救你。
3: 嗯，
0: 那我先告辞了。

0: 掌门师尊，这是对我开恩了。
1: 我已全都知晓，又何须再审？苏一水，平亲王可好啊？
0: 你是如何？
1: 天资极高，却刻意隐藏实力，每次下山历练。

0: 却总要去京城接。如此特别的弟子，只需稍加留心，身份总查得出。
1: 掌门师尊，我这么做是因为一心求道，可玄门有避世的规矩，不收皇室子弟，所以我才隐姓埋名。
0: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又何须再说谎呢？这是我九华山掌门令，你若想去藏经楼，只需答应我一件事。一有人，自你入九华山那一日，我便有心收你做亲传弟子，可惜你隐瞒太多，我也不好平白无故点破。今日事发倒是好事。一水，若你肯跪下滴血入玉蝶，发下魂誓，日后入我门下永不背弃，这令牌你便拿去，今后我也会倾囊相授，传授你玄门正宗仙法，你意如何？

0: 我已经与水利司魂师，今日起拜入师尊门下，潜心修行，永不背弃。
1: 乖徒儿，魂师完成了，再敬杯拜师茶，你便是西山弟子了，可别半途而废哦。
0: 你耍诈！
1: 那又如何？
0: 我杀了你！
1: 你赌输赖账在先，我拿回赌注而已。好了，快些敬茶。
0: 你休想！
1: 这杯拜师茶，我喝定了。

0: 你以后就是我的乖徒儿了。小水，我们回西山。别费力气了，写入玉蝶，灵归宗门，没用的。
1: 女魔头木星啊，竟敢仙玉！
0: 帮我告诉开元老头，感谢他替我收了个美徒儿。
1: 快去禀报师尊。
2: 是。
3: 师尊，该如何定夺？
4: 开元前辈，我之前就觉得蹊跷，苏城向来正直，怎会突然倒书？看来是受了女魔头的强迫，我等这就去西山救他。
5: 可苏城到底还是成了穆青哥的徒弟，不管是被逼还是自愿，既然他已经做出选择，就不再是我九华的弟子，我又有何理由去西山要人呢？更何况他终究是偷入了藏经楼，犯下门规，生死便不在我们管辖了。
0: 那这就是我的西山。
6: 师父，
7: 师父，
6: 师父，师父回来了。
7: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
6: 师父，你可算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
4: 你到处搜罗美少年，行尸放了。
6: 师父，他是谁啊？
0: 这是你们的新师弟苏逸水。
8: 师父，你去那么久，新收了个师弟啊。
6: 来，跟我们好好逛逛西山，日后跟着师父一起修炼。走。
1: 穆青哥，
0: 又想伤人？
1: 谁用脏手碰我，我就杀谁。
0: 先禁锢你的灵力。曾毅，
6: 在。
0: 带他去住处。
6: 苏师弟，我是你十四师兄，跟我走吧。

0: 师傅，徒儿看这位苏师弟的运势似乎不善，还会累及到您。
1: 我知道随着你上官气运，但若能把这个天赋超群的狼崽子乖乖留在西山，不是显得你师傅很厉害吗？

0: 你这种眼神看着我，真以为我徒儿都是男宠？
1: 少的，只不过被他欺瞒立了魂誓，不得不受制于他。什么？你还真立了魂誓啊！本王原来以为你是个机灵谨慎的，没想到是个草包，早知道就应该杀了你。
2: 放心诺，我已想到了计划。

0: 你是什么？你快结成丹了？
1: 那墨星哥入九华，犹如无人之境。我打算学了他的本事，进九华夺魔功，就易如反掌。
0: 你别忘了，就算你为了穆青哥立了魂师，但你的命还攥在本王手里。嗯，你带我来镇子是干嘛？很快你就知道了。
2: 好说好说，多谢仙师救护娘子。哪里哪里，
0: 谢仙师。多谢仙师召回我儿，谢仙师。
1: 客气客气，谢谢仙师。
2: 多谢仙师从河里捞回我家的驴，感谢仙师。
1: 不用谢。
0: 穆青哥，你竟然拿我赚钱！
1: 急什么？
3: 还有个大单没做呢。你不是想赚钱，你是在做善事吧？倒是瞒不住你。天下之
1: 道，需救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疑义。能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何况，到底还是能赚些钱的嘛。
3: 怎么？
1: 你这般作为，为何玄门教你女魔头？这帮老芋头，不苦着脸修行，行事与他们不同，就叫邪魔歪道。修自己的道，管他们呢。走了。救人。
4: 多谢二位仙长，
0: 这爷们儿莫名其妙被绑在这个柱子上了。
4: 是啊，
1: 小水，那还有个娃娃，做事要善始善终，快去。

0: 别怕，你可知道谁把你吊起来的？
1: 不知。给哥哥姐姐的，多谢你们。
2: 多管闲事。
3: 怎么回事？
0: 那抓走女娃的小孩应该是个地仙，给我们下了道隐从丝。

0: 所以才会被迫移植。
1: 哼，行善救人，却到最后反而害了自己，真是可笑。
0: 这不是挺有趣的吗？把那地先封回土地里，再救回女娃不就行了？
1: 有趣，好啊。
0: 动作不要那么大呀。
1: 不是有趣吗？
0: 身为地仙，不好好守着一方土地，却来作乱，还想跑去哪里？
1: 解开影从丝。
2: 你们两个到了我的地盘还敢嚣张？

0: 没有一家说假账。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2: 一家回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3: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4: 15万，
3: 对，哎，真的是不贵的。
5: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6: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回心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7: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3: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4: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5: 9月27号，
1: 9月27号，9月27号，
8: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

0: 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这就是你说的没事吗？
1: 下点寒毒而已，不碍事，明日就好了。

0: 你没事了。
1: 好了，你守了一整夜。
0: 你因我受伤，我若走了，你落下病根岂不是要算在我头上？
1: 小水果然是个有良心的啊。
0: 该办的记忆都办好，去快些回去吧。
1: 不急，今日有些特殊。
0: 什么？
1: 不记得什么日子了？你的生辰啊，师父需为你庆贺一下。
0: 不必了，这种无聊的东西我不感兴趣。
1: 放你出去休沐一日呢，也不要。我把你从玉蝶里放出来，开开心心的玩一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去吧。
2: 信哥，之前你说要收的那个徒儿是苏一水。
1: 对啊，这小子天赋真高，本以为五年结丹，才三年就突破瓶颈。
2: 信哥，他是平亲王之子，你说玄门不能参与皇家之事，可为何又收苏玉水为徒呢？
1: 他做了我徒儿，就不会与皇室牵扯了。
2: 怎么不会？当今圣上未曾立储，并缺御主，父王与平亲王早晚会起兵相争的，那时苏玉水一定会帮平亲王的。他那样挣扎活过来的人，没那么好管的。
1: 挣扎活过来，
2: 当年父王与平亲王尚未交恶，听说他寻了流落在外的公子回府，同是皇家子弟，父王便择了一日让我与他相认。
3: 拜见皇叔。
4: 好好好。
2: 谁知平亲王说新回来的公子身子不适，
4: 知道你要来，
2: 正卧床养病，
4: 上好的碧螺春
2: 不便相见，
4: 早就为你备好了。
2: 于是父亲便与平亲王饮茶谈天

0: 我年幼浮躁，坐不住，逃跑出去，在王府中闲逛，无意中闯到了后花园，在这里却听到了怪声，我好奇之下，便过去查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少年就是苏一水。没想到小水竟是这样可怜的。
1: 经历过这些，无论是怎样的人都会被平亲王给毁。青哥，我是怕你诚心待人，到头被反咬一口。
2: 姐姐，世子说的对，你要小心啊。
1: 平亲王这般待他，就是要把他打造成一把杀人刀。可如今，这刀既入了西山，我就会将寒芒入鞘。 不叫他伤人伤己。
0: 他若是不如你所愿呢？

0: 你是不是偷懒了？我看见你偷懒了，我让你偷懒，让你偷懒，给我滚出去！
1: 摊上你这么个拖油瓶，
2: 以后再也别回来了，知道吗？啊！

0: 来，小宝，爹给你准备了个礼物，走，去看看。
1: 快去。
0: 来，走。

0: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跟你爹已经银财两清了，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今日小宝初入学堂，是高兴的日子。
1: 谁啊？

0: 这是谁来了？这不是十年未露过面的亲爹吗？怎么金玉舍得上门认你儿子了？我供他吃供他花，辛辛苦苦养这么大，可不是你们说带走就能带走的，好歹得给点补偿吧。当我贱卖亲儿呢？这点钱可不够啊。
1: 那你要怎样？
2: 放了我！
1: 四十。

0: 4斤又11两。
1: 看，都这么重了，怎么也得按30两一斤来算。
2: 羊脂白玉，够你再置办套宅子了。
1: 行行行，这下可够了。带走吧。
3: 娘，我不是你有的，我怕我再也不管了，你就让我回去吧。
1: 不等现在还等什么时候？该你报恩了。
2: 你现在有两条路，一，在这门口等着冻死；二，乖乖的上车跟我回家。我没有耐心不等人，我数到三。

0: 做了才腌的，不过味道还不错，快尝尝。
1: 谢谢你。

0: 那还热着呢，快吃吧，给你做的生抻面。
1: 我不饿。
0: 那礼物呢？要不要？
1: 这是什么？
0: 来吧，丢在土里。

0: 喜欢吗？
1: 不过是一棵树而已。
0: 小水，这你可就错了，树可不是乱种的，

0: 摘果子，冬日时之烧柴，早上雀鸟啼鸣，中午遮阴避暑，晚上听风吹树叶，在树下喝酒聊天。一个屋子前有了树，便不再只是屋子，而是……老板，来一份炸蚕蛹。
1: 啊，刚出锅的，蚕蛹啊。
0: 打，多好吃啊！

回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调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

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

已经接近父母，他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

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

可以将雨水排出表面。嵌石辐射状分支的叶脉系统非常符合力学结构，其中的气孔可减轻重量，同时兼具强大的

嵌石巨大的叶片完成对水面的覆盖，其他植物完全争取不到阳光。嵌石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嵌石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石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石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石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你拿着这把剑跟我一起守护着有趣的人间，可好？走吧，喝酒去。
1: 你先回去等我。
2: 公子又来催了，您吩咐的那条红裙子今晚就能做好了，是给心上人的吧？
1: 那我晚些来取。
2: 好嘞。

0: 回京也不来见本王，你是把父王给忘了吗？
1: 以后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就不劳父王费心了。
0: 看来你是忘了玄音瓶的锥心之痛了。

0: 公子炼出的是金丹，并非是魔丹。想让我结魔丹，好用这玄阴瓶控制我一辈子？不，这东西没用了。怎么会这样？我早就知道你们想要我结魔丹，所以主动入九华寻求解决之法。如今这办法被我在西山找到，记住。
1: 是我要控制林泉，不是他要控制我。以后我不用再看父王的眼色了。哎呀，女孩啊，父王之前对你严厉，那都是为了你好。是不是穆清歌挑唆的？那个穆清歌和苏玉关系匪浅，你被他给骗了。
0: 那应该是幽界入口的钥匙吧。

0: 这个应模仪不会有错吧？我好不容易才寻到这能够查验魔气的婴童石，又雇巧匠花费数年制成这应模仪，为的就是能够感应到灵泉和魔子所在，绝不会错。
1: 本王取而代之，然后君临天下。从前我是这样打算的，可如今我只觉得独享天下很是无趣。
2: 算计人心，冰寒如铁，才是你本该有的样子。李帅，千万别活成笑话。
1: 可有的人让你相信有另外一种可能。
2: 母亲哥对你不是真心的，父王告诉你，他哄着你，完全是因为苏玉，他们两个人一定会夺这天下。你若不信，就等一等，父王一定会给你拿出证据来。哼，
1: 我倒想看看你的证据。
3: 公子与王爷怎么也是血脉亲情，何必这样紧张？公子，喝杯茶，父子之间何以至此？

0: 刚刚确实有人在召唤灵泉，能够做到此事的，唯一有魔子。把余下的阴通石全部做成罗盘，遍发天下玄门，一定要找到魔子。
1: 小月，什么事这么着急？
0: 就在刚刚我收到传音，九华山的硬魔移动了，有人在召唤灵泉。
1: 灵泉销声匿迹多年，怎会忽然出现？
0: 难道是魔门得了什么法子？我觉得未必就是魔门。你有线索吗？平亲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人尽皆知，上个月陛下病情忽而加重，他却按兵不动，这很是蹊跷。你是说，平亲王在召唤灵泉？很有可能。青哥，我知道玄门不染凡尘，可这次的事，
1: 我会查的。
0: 你愿意帮我？
1: 并非是为了帮你。 只是事关灵泉，不能怠慢。灵泉是人魔王灵力和灵石所化，故得以此名，却是世上治邪之物。
0: 也好，由你出手。

0: 我们这里有一些邪魔阴祟，便不能作乱。青哥，你看这是什么？
1: 洛香斋的点心。
0: 青哥，还记得你我初见，就是因为这两块点心结缘。今日我特地再买来给你尝尝。

0: 资源配置，建设一流农业科创人才队伍。老洪武强调，今年是湘湖实验室首轮五年建设期攻坚突破的关键之年，要突出两个创新深度融合，坚持产业导向的学科特色，以工程化理念优化科研体系，提升成果转移转化效能。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管理精细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要锚定首轮建设期目标，认真总结系统提升，谋篇布局接续奋斗，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攻坚，确保第二轮建设高质量开局，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和方案，与会领导还考察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议行来萧调研农民化发展情况，对萧山农民化品牌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2: 当天，调研组来到萧山农民书画协会，认真观摩了农民化村画作品及相关文创产品，与农民画家代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萧山农民化在人才培养、精品创作、文创开发以及艺术赋能乡村发展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萧山农民化的发展基础和鲜明特色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萧山农民化在农民化普及与提高、传承与创新方面探索出了具有萧山特色的发展路径。调研组指出，萧山农民化要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加强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不断提升表现力和创造性，推动农民化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品牌建设等相结合，让优质文化资源更好地直达基层服务群众，不断提升基层百姓的文化获得感。据了解，萧山农民书画协会成立于2010年6月，下设24个分会，已经实现了镇街全覆盖，现有会员600余人，近两年均有学员作品入展中美协组织的画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位于我区新街科创园的奇胜智能深耕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持续优化机器人智能感知、自主作业能力，为巡检机器人装上大脑。
2: 这里是奇胜智能的研发中心，搭载起
3: 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 险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

0: 动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迷堂吧？
1: 预防老年痴呆？啊？喝啥子？预防老年痴呆？
0: 啪啪啪啪！等我关了。少给老子这样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你是高材生，看不起我们这个单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搞你钱，影响不好啊！
2: 陈先生，搞，磨洋工呢，这七点磨半个钟头了。
0: 是。快点！
3: 别说啊，还挺解闷儿。有点安逸。等会儿。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老火青葱了呀。
0: 报告政府，老三吃鸡子了。
3: 哎，还救谁？
0: 救车来人着凉了啊！快帮忙！啊！还抓一个！还有吗？啊！切！你这是图啥？
4: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5: 这次自觉人民，不去改造，
3: 关你啥事？回去。

0: 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0: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0: 所长，
1: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
0: 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1: 我觉得蛮好。
3: 所长，所长，都安排好了。
1: 哦，走。出发，
0: 所长，所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1: 你想什么？
0: 他请假喽，喊我替他领。
1: 这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0: 相亲呐、啊。
3: 所长，你介绍绿的吗？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观察啊，降下去。
1: 哎，我找刘芬芳同志。
0: 哦，好，登记一下吧。
1: 哎，请问那个刘芬芳在哪？
2: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
1: 我找刘芬芳。
2: 啥事？
1: 你是刘芬芳啊？
2: 是有啷个呀？
1: 没事。
2: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这次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来是小心准备。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2: 他没得事。
1: 不过这个小子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了。
0: 他有什么东西啊？
1: 他把他们六级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我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
0: 哼，
1: 他
0: 们走哪一步了？
1: 老规矩嘛，剃头。
0: 哎，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街。轻点。过来。
1: 还有乱斗。
0: 028，新来的。让他睡二板，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2: 看什么？看什么？
3: 行啊，小子。
4: 行啊，你啊，你看你这客人啊，你这啊。
0: 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人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5: 信信信信信。
0: 有事喊管教，
6: 给脸不要脸。
1: 走。

0: 一二三，走，回来，快点，走。站好，都站好啊！
1: 零二九，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把手伸出来。逆着翻过来，

0: 现在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庆肯啊，
1: 讨厌。
3: 潇洒呢？

0: 啥名字？
1: 三哥为你划了。
0: 听你说了，再说牙给你掰下来。叫啥？
2: 生我。
0: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你是刘畅的呀？
3: 哎，能跟你说，
0: 收拾我的铺盖卷，往后挪。啊？你是头伴，宽敞，干净。哎啊，把这挪。
4: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5: 古榆镇马家坡水库。
4: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5: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畅。
6: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为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4: 死因？
6: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1: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5: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4: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好。
1: 都别动，
2: 多管教。
3: 谁让你睡这儿了？
0: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3: 党的政策没你懂。
2: 死，
3: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4: 往国挪，
5: 来，往这儿挪，
4: 来，快快。

0: 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这正好出现场蹭的。

0: 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1: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0: 四环中挺有意思啊，为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然后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哎，
1: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

0: 才那大夫是。
1: 宝，你怎么？
2: 什么情况？
3: 你俩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家人员。
3: 有什么关系也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了，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记住过，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过这个乱了。按了一劫，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老陆，老陆，今天机器坏了，老婆喊你去看一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吧嘛？快点啊，老婆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多管用，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用心。
4: 不，我跟你说一下吧。这个是50年代的方叔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话也是，欧洲还是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2: 应该可以哦，都报废了嘞。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啊？
2: 我哥。徐文国。
1: 徐文国
5: 到。

0: 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肉场有亲戚是吗？
0: 哪那么多话，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家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管教，你手艺真好。嗯，吃你的吧。
1: 杜管教，你们吃点。
0: 你们吃。
1: 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豆，小豆，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拿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我试试。螺丝还在那儿。说袋子脚里头，
0: 把这个板插上。哦，别动。
2: 行吗？不行算了。
0: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往里摁。看这底下。用脚垫给
2: 松了。
0: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0: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我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0: 那我不说
2: 了。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0: 那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4: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0: 行，试试。

0: 果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不了多久。没有什么思想包袱。

0: 管家，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我知道了。你们给装上吧。
2: 你怎么来了？
1: 找我的。
3: 没事，说句话就走。
1: 什么事儿啊？
4: 上回我送过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1: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4: 游击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德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
5: 都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
9: 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上。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 歌手汪某，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幸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
8: 不喜花草，毛遂之能观象参与，曾毅则最爱打造法器。我这些徒儿的天赋都各有特异之处，却都不善武道，若在其他学门里定会沦为末流，那多可惜。我将他们收来西山，这才教出一群有趣的好徒儿。
9: 说的冠冕堂皇，还不是专收一些相貌出众的男子。
8: 一旦做了我徒弟，哪怕他惹出泼天祸事，我也便负责到底。所以收徒漂亮些也不过分吧。
9: 那你此前所为是在戏弄我吗？
8: 小水，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平亲王的安排，对吗？这么高的天赋却甘心做一颗棋子，不觉得可惜吗？
9: 你怎么知道我是棋子而不是知棋之人？在没成为那个最强的人之前，总是没得选，但终有一日我会把他们死死地攥在手里。
8: 执念成为最强，就会被欲念牵绊，最后连自己都无法左右，这样很容易丢了自己。
9: 你不必讲这些无用的说辞，说吧，你究竟为什么非要收我为徒？
8: 因为这么多年来，你是我唯一遇到的一个武林根，收你最能继承我衣钵。其次，你杀心太重，没有遇到也就算了，既然遇到了，一定要好好教你，否则放任不管，你迟早滥杀成性，后患无穷。够简单直接了吧？
9: 那就看看你这西山能困住我多久，要杀的人我迟早会杀。
8: 这样啊，好吧，西山宗主木青歌解开徒弟苏逸水灵力禁锢，允许他不受宗门玉蝶所牵绊，出手取我性命。

0: 我杀你！你既然这么想杀人，那这杀意便由我来受着。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来杀我，功法不够，技巧不足，我都教你。只要你能杀了我这师傅，自然就破了魂师，可以离开西山。
1: 你别后悔。

0: 你不要命了？
1: 能杀你就好。你这小子，对旁人狠，对自己更狠，得换个惩罚。
0: 什么意思？弹琴给我听。这算哪门子惩罚？
1: 对别人不算，对你来说可是重罚。
0: 我不弹。
1: 那我就收了你的佩剑，以后只弹琴。哎，以后做个琴师也不错。把上面这一曲《醉清风》给我学会。

0: 陆行哥，你到底要做什么？
1: 杀心重就要消，这些小东西就交给你照看，少一根毛，多弹10首曲子。

0: 苏师弟真的要谈业绩了。
1: 兔子和鸡还谈了一夜情，别惹他。

0: 那，为师专为你做的甜点，我看你行囊里装着海盐龙眼干，想来好这口，我就试着做了些。你上山后一共挨了7次揍，给你7颗作为补偿。来，尝尝。 怎么，烟坏了？
1: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0: 说好了每3个月回来看叶心书的，你可险些迟了。
1: 这不是赶上了吗？叶心书呢？
2: 迟不迟的没什么，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就很好。
1: 栗子糕。
3: 多年前在路边捡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又是饿肚子，又是哭鼻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都长得这么大了。青哥，听说你收了个徒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平亲王的小儿子，一个刺头。
3: 听说他可是个狠人物啊。

0: 起卦，卦中红日将升，却突然间阴云遮蔽。
1: 秦哥，现如今你修为已成，应顺从天意，及早北上，
0: 强收苏御史为徒，恐会横生劫难。
2: 多谢叶心叔提醒，不过就算有劫，见招拆招便是。飞升成仙，一听就孤单寂寞，天上的仙人一定都很无聊，不如在这人间逍遥自在，吃喝玩乐，还有个自投徒弟调教，多有趣。红尘里有记挂的人，我舍不得走啊。
1: 记挂有时会变成负担，若苏御水一心向邪，日后你该怎么做呢？
2: 自然也只能狠狠心清理门户了。
3: 我只怕你说得出做不到，你这性子从小就最护短，你喜欢把一切庇佑在你的身后。
1: 但是你要知道，人各有命，有的时候救得了人，却救不了命，不要把自己也搭进去。
2: 不会的。
1: 也罢，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一个丫头是劝不住的。这间院子住了这么久了，我也倦了，是时候出去走走了。
4: 你要去哪儿？
1: 云游四海，也看看你说的红尘多有趣。

何时在我体内留下剑气？剑招太直，专心。琴曲及新曲，将灵力波动与那曲《醉清风》合拍。

0: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1: 灵力凝而成形，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事情罚我都是为了，
0: 还没罚完呢，你先休息，明日还有新内容。

0: 错。
1: 这么久了，若不是本王驱动了你体内的灵泉，怕是你还不肯下山来见本王吧。
0: 我不知道父王已到了西山脚下。
1: 是吗？别忘了，本王能在你体内注入灵泉，就能控制。

0: 这个玄英瓶就是钟灵泉的容器，只要本王轻轻那么一摇，就能激荡你体内的灵泉，让你痛不欲生。所以我要跟本王说话呀。
1: 孩子不敢。
0: 你知不知道你转投西山，身份暴露，九华派一直在问本王为何要扰乱玄门。
1: 知道。
0: 那你为何还去西山？木青哥好男色，难道你被他迷住了不成？
1: 我没有一日不想杀他，只不过被他欺瞒立了魂誓，不得不受制于他。
0: 什么？你还认立了魂誓啊？本王原来以为你是个机灵谨慎的，没想到是个草包，早知道就应该杀了你。
1: 父王息怒，我也想到了计划。

0: 你快结成丹了！
1: 那墨仙阁入九华，犹如无人之境。我打算学了他的本事，进九华夺魔功，就易如反掌。
0: 你别忘了，就算你为了穆青歌立了魂誓，但你的命还攥在本王手里。嗯，
2: 你带我来镇子是干嘛？很快你就知道了。
3: 多谢仙师，好说好说。多谢仙师救护娘子。哪里哪里。
2: 谢仙师。多谢仙师召回我儿，谢仙师。
3: 客气客气，谢谢仙师。
1: 多谢仙师从河里捞回我家的驴，感谢仙师。
2: 不用谢。
0: 穆青哥，你竟然拿我赚钱。
2: 急什么？
0: 还有个
2: 大单没做呢。你不是想赚钱，你是在做善事吧？倒是瞒不住你。天下之道，
0: 需救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能
2: 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何况，到底还是能赚些钱的嘛。
0: 怎么了？
2: 你这般作为，为何玄门叫你女魔头？这帮老芋头，不苦着脸修行，行事与他们不同，就叫邪魔歪道。修自己的道，管他们呢。走了。救人。
4: 多谢二位仙长，
5: 这爷们儿莫名其妙被绑在这个柱子上了。
4: 是啊，
2: 小水，那还有个娃娃，做事要善始善终，快去。

0: 别怕，你可知道谁把你吊起来的？
1: 不知。给哥哥姐姐的。多谢你们。
2: 多管闲事。
3: 怎么回事？
0: 那抓走女娃的小孩应该是个地仙，给我们下了道隐从司，所以才会被迫移植。
3: 哼，行善救人，却到最后反而害了自己，真是可笑。
0: 这不是挺有趣的吗？把那地仙封回土地里，再救回女娃不就行了？
3: 有趣，好啊。
0: 动作不要那么大呀。
3: 不是有趣吗？
0: 身为地仙，不好好守着一方土地，却来作乱，还想跑去哪里？
3: 解开隐从司。
2: 你们两个到了我的地盘还敢嚣张？

0: 这次法则不生效了，看来咱们被他拉入了他的风域里。知道的不少嘛，我被关在这里几千年看守土地，无聊极了，好不容易找个空隙钻出来寻玩伴，你们却给我捣乱，那就永远留在这吧。
1: 蛇仙冰刺，你倒是手下不留情。一共这么大的地方，想逃去哪儿？
0: 放我们出去。
1: 想出去，也可以。不过这里每处风域都受仙体制约，一旦入了，必须遵守。我这处地脉需要两人看守，仙界疏忽，才让我独自待了千年。现在你们三个来了，就只能走两个，留一个。
2: 你胡说什么？
1: 杀了我，你们也要留在这里两个人。出过这浪，你们自己决定吧。
3: 萧水，他没说谎，这里的仙气确实限制了我。不过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别怕。 回家去吧。
2: 刚才那个姐姐呢？
4: 姐姐，是你留在里面了。

0: 你出来了，如获部的心情。那个地仙被我骚了好一通痒，吃不住我才招自己用300年的修为能换得一次开门机会，所以才出来捣乱。那我就只好逼他再费300年开一次门喽，也不亏，还讨了一块价值连城的血玉髓当赔礼。
1: 你是在担心为师吗？嗯，我只是好奇。我脱身出来，也带了个麻烦一起。什么？
0: 3、2、1。影从司，
1: 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离开了风域，影从司又生效了。这鬼东西到底怎么解啊？
0: 只能等2个时辰后自解，走吧，先把女娃送回村。来，先上哥哥的剑。
2: 尊师重道，让师傅先喝。你不是最疼徒弟吗？为何不让弟子先吃？
0: 较劲，好，看看你撑得了多久。

0: 土浪女，
1: 真廉耻。
0: 走。
2: 你坏为师的形象
3: 是你在先，何况你不是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吗？
2: 说我魔头可以，登徒浪女不行。
3: 别闹了，我们这样好像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2: 停战，吃完饭去客栈打坐，等时辰到。

0: 不是停战了吗？怎么还来？啊？不是已经两个时辰了吗？是那时候伤的。你的护体罡气不是防住了吗？
1: 谪仙冰刺很厉害的。
0: 我听人说，女魔头木青哥从未失手受伤，那这道疤岂不是第一道？
1: 那都是之前运气好，玄门行侠仗义，哪有不受伤的？一道疤而已，有什么所谓？
0: 我来吧。

0: 快去回去吧。不急，今日有些特殊。什么？不记得什么日子了？你的生辰啊，师傅需为你庆贺一下。不必了，这种无聊的东西我不感兴趣。放你出去休沐一日呢，也不要。
1: 我把你从玉蝶里放出来，开开心心的玩一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去吧。
0: 信哥，之前你说要收的那个徒儿是苏一水。对啊，这小子天赋真高，
1: 本以为5年结丹，才3年就突破瓶颈。信哥。
0: 他是平亲王之子，你说玄门不能参与皇家之事，可为何又收苏一水为徒呢？他
1: 做了我徒儿，就不会与皇室牵扯了。
0: 怎么不会？当今圣上未曾立储，并且预祝父王与平亲王早晚会起兵相争的。那时苏一水一定会帮平亲王的。他那样挣扎活过来的人。
2: 挣扎活过来，
0: 当年父王与平亲王尚未交恶，听说他寻了流落在外的公子回府，同是皇家子弟，父王便择了一日，让我与他相认。
2: 拜见皇叔。
3: 好好好，
0: 谁知平亲王说新回来的公子身子不适，正卧床养病，不便相见，
2: 早就为你备好了。
0: 于是父亲便与平亲王饮茶谈天，我年幼浮躁，坐不住。 逃跑出去，在王府中闲逛。无意中闯到了后花园，在这里却听到了怪声。我好奇之下，便过去查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少年就是苏一水。没想到小水竟是这样可怜的。经历过这些，无论是怎样的人都会被平亲王给毁了。
1: 青哥，我是怕你诚心待人，到头被反咬一口。姐姐，世子说的对，你要小心啊。平亲王这般待他，就是要把他打造成一把杀人刀。可如今，这刀既入了西山，我就会将寒芒入鞘，不教他伤人伤己。
0: 他若是不如你所愿呢？

0: 懒了。我看见你偷懒了，我让你偷懒，让你偷懒，让你偷懒，给我滚出去！
1: 这是我的。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拖油瓶？
2: 以后再也别回来了，知道吗？啊！

来，小王，爹给你准备了个礼物，走，去看看。

0: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跟你爹已经银财两清了，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今日小宝初入学堂，是高兴的日子。
1: 谁呀？

0: 是谁来了？这不是十年未露过面的亲爹吗？怎么今日舍得上门认你儿子了？我供他吃供他花，辛辛苦苦养这么大，可不是你们说带走就能带走的，好歹得给点补偿吧。当我贱卖亲儿呢？这点钱可不够啊。
1: 那你要怎样？
2: 放下我！
3: 44斤又11两，
0: 看都这么重了，怎么也得按30两一斤来算。
4: 羊脂白玉，够你再置办套宅子了。
0: 行行行，这下可够了。带走吧，该你报恩了。
4: 你现在有两条路，一，在这门口等着冻死；二，乖乖的上车跟我回家。我没有耐心不等人，我数到三，一，
2: 娘，我不

0: 做了才腌的，嗯，不过味道还不错，快尝尝。
1: 谢谢你啊。

0: 那还热着呢，快吃吧，给你做的生抻面。
1: 我不饿。
0: 那礼物呢？要不要？
1: 这是什么？
0: 来吧，丢在土里。

0: 喜欢吗？
1: 不过是一棵树而已。
0: 小水，这你可就错了，树可不是乱种的，

0: 摘谷子，冬日时之烧柴，早上雀鸟啼鸣，中午遮阴避暑，晚上听风吹树叶，在树下喝酒聊天。一个屋子前有了树，便不再只是屋子，而是家。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吧？赏树，喝酒。
1: 我不会喝酒。
0: 酒可是世上最好的东西，来一口吧。好，我自己喝。这第一口呢，敬当下，祝小水生辰如意。好酒。这第二口呢，敬过去，祝你我不为过往所累，朝朝如新。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1: 我不需要甜，甜会让人淡忘，苦才会铭记于心。我只需要苦，能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
0: 不划算，人的心总归就这么大，从前由不得你塞进了不少苦也就罢，而今可以自己选择，何苦为难自己呢？这样吧，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呢，咱们就开一坛好酒，叫上师兄师弟们一起把不开心都给挤出去。哎，现在叫他们去好了。
1: 墨西哥，你不了解我的过往，更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有人为我做打算，你不要再对我好了。
0: 那你说说，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之后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要成为这世上最至高的。

0: 存在，要让那些轻视我的人，一个个的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他们的命。
1: 你若真如自己所说的这样，就不会留下宗亲王二公子的性命。
0: 我不杀的是不想受我父亲摆布，我自有安排。
1: 哦，那你是要算计平亲王了？
0: 要做的比别人更狠更绝，才能压在他们头上。
1: 在这世上，如果不想被人摆布，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得选。其实我小时候呢，也险些走了邪路。那年闹饥荒，游山匪要我给村中富户的井里下毒，只要下了就有饭吃。我不想下，可妹妹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那夜下了大雪，我想了一晚。若下砒霜，无辜之人会死；若不下，我和妹妹就会死。所以你
0: 下毒了？
1: 我背着妹妹在那个雪夜里逃了出去，本以为就这样死了，哪知走出去之后。 却活了下来。萧水，人有时候就如同困在盒子里的飞虫，本以为处处绝路，可一旦走了出去，才知天地辽阔，总有选择。你已经走出平亲王府了，我定会帮你找到第二条路。

0: 我打听过了，这西山除了我，没有人是被掳来的。你对我这么上心，是不是因为苏玉？你们之前走得很近。
1: 早说了，因为你是武林根啊，我要你替我教徒儿，替我树功绩，这样我才好每天吃吃玩玩，躺着享供奉。这么好的生活，非你不可。
0: 你果然很无聊。

0: 苏师弟近日情形病患，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幼兽园里那些兔子小鸡跟苏师弟关系好得很呢。
0: 真的？
2: 专心打坐，多花什么？

0: 可灵台内有东西阻碍灵力运行，你可曾受过重伤，或使中过什么奇怪的法术？
1: 我把这地灵泉植入你心底，
2: 没有。
0: 也许是体内有一丝先天浊气影响修行。西边那处山谷叫西风谷，科稳灵力，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0: 小水，是你。
1: 毒气被我逼出来了，再有一会儿，你的灵力就能恢复。
0: 魏秋呢？
1: 逃了。
0: 你伤了？
1: 身子刚好，就不要多说话，好好歇着。
2: 你不要命了？
3: 你伤了他，我要你的命。
0: 不要命的小子，以后不许随意搏命了。趁时候要有口酒喝就好了。
1: 以后喝酒也可以喊我。
0: 你不是不能喝酒吗？
1: 我可以喝。

0: 些或者有趣的人间，可在我眼中，唯你所在之处才会变得有趣。我要护的是有你的人间。
1: 师傅，师傅，师傅，你终于回来了。这灵犀宫建的也太周全了，单房、月房、花室、书房一应俱全，还有一间大大的厨房。
2: 这般简约又宽敞，小玉倒是很懂我。

0: 师傅，这不是苏玉石自荐的。
1: 那是谁？
2: 我造的。
1: 你不是小玉派了工匠？
2: 苏玉的人做不下去，我雇了工匠接手。
3: 什么接手？就是强抢。咱们世子尽心尽力量了土地，备了食材，你小子竟派人将图纸撕毁，把工匠赶走，还好意思说是接手？
2: 苏玉又不在玄门修行，当然不懂玄门的章法。西山的宫殿当然要由西山的人来修。
3: 确实是我思虑不周，庆哥，我不过是想为你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却忘了玄门修行各执一道。也许有的仙长心性冷绝，难通人情，尽了你我情谊，乱了道心，也未可知。
1: 小玉对我好，我早就知道，也不在一个灵犀宫。何况那山门不是前些年你建的吗？每次见到我都很欢喜，回头要好好跟你道谢。
3: 好，我还有事，便先告辞了。青哥，
1: 可还有事？
3: 本想着你深沉将近，所以才来造这灵犀宫，差点忘了，还有一份礼物要给你。
1: 小玉不必总这么客气。
3: 是那日小五拉着我挑了许久才挑上这个，生怕你不喜欢，也不是贵重之物，别让我们白忙活一场，这也是小五的一份心意。
1: 好，那我就收下了。
4: 小师弟，你来的正好，我正给大家发剑谱呢。
5: 您能帮我把师傅要的这本心经送过去吗？

0: 苏仙长何故拦我去路？苏玉，你送他这种东西，想干什么？
1: 苏逸水，是你想要干什么？这是我苏母亲哥的礼物，你凭什么肆意损毁？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居心。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扰他。就算京城天翻地覆，他也不会帮你的。
1: 该离开他身边的人，是你吧？皇家子弟，却先入九华，后入西山。是你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
0: 平亲王镇守边关时，就爱用一些阴毒手段。你呢，最好是不要步他后尘了。这些轮不到你操心，你只需要知道，这天下你没机会。他，你同样没有机会。
1: 苏逸水，我跟亲哥相识十余年。
0: 他心中所想，我最清楚。我替他告诫你一句：无论你跟平亲王在谋划些什么，若涉及奸恶妖邪，我和他都不会饶了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也能替他说话？
3: 敢对世子口出妄言，你这野种不想活了！
1: 小水，你们怎么了？怎么在山下打起来了？
4: 是他追来，对世子出言不逊，还动手伤人。
1: 小玉，不碍事。苏逸水好像不喜欢旁人送你的礼物，只可惜的这簪子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却也是费尽。

0: 他之前受伤，身势不稳，才这般狂躁。小玉，你先下山吧，西山的事我来处理。
1: 成交了，心中的些许情绪都会被落水放大。接下来我们找个机会，加重些筹码，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
0: 好。<笑>金丹明明已成，为何还会生出魔气？小水体内到底是怎么回事？灵泉。

0: 能驱策灵泉，就替本王夺取这天下。
1: 这上面的人一个不留。

0: 我绝不会让你入魔的。 等我回来。
1: 您要去哪儿？
0: 去找带我长大、传我仙法的那位贵人。有的问题太过于棘手，大概只有他才有办法。

小五，我在咱们从小长大的木屋之中，有十万火急之事想问叶心书，你可知找到他的方法？叶心书通晓天下仙法，也许收录的典籍里有剥离人权的方法也不一定。

这是天书，叶心书藏着一本天书，天书可窥万物之未来，那就也能看见苏奕水的未来。

0: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苏师弟把大厅布置的可好看了。
1: 四大玄门刚刚送来了一摩罗盘，说是要天下人一起查魔子的下落。
2: 你记住。

0: 苏易水成魔，已不可阻挡。
1: 若苏易水一气相吸，你该如何是好？
0: 自然也只能狠狠心，清理门户了。我只怕你说得出，做不到。该怎么办？真的只有杀了他，才能阻止这一切。居然还换不到一声师父。好嘞。
2: 何人如此大胆，窥视天书？求问仙尊，天书中所显现的未来，到底能不能改变？
3: 天书所见，即是天道安排，更改绝无可能。
2: 若我一定要改呢？
3: 篡改天道，便是逆天而为。天道业力必将反噬，万劫不复。你将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下，这必将你永封仙牢之中。

0: 我们还来得及。既然提到逆天而为，但便是并非绝无机会。小水的如期和未来，都受平清王所累。我要设法除了他的魔子之身，让平清王的野心灰飞烟灭。我绝不会让天下和小水落入万劫不复之中。
1: 姐姐，我刚好在附近收到信就赶来了。
0: 你这是怎么了？我和脸色这样难看？我看到苏……不，
1: 姐姐，
0: 果然天道夜里，不许我将天书内容与人言说。
1: 姐姐，你这是受了什么重伤？我也不知如何找到叶心书帮忙，不然我们去四大派去找他们梁山。
0: 小五。
1: 告诉小鱼，我要帮他。姐姐不是说不会参与皇权争斗，也不会再帮小鱼，为何忽然变了？
0: 没时间细说了，你只需告诉他，我要助他父王取胜，得到天下。他要还是不要？
1: 你能给他的，我从来也给不了。他岂会不要？

0: 苏师弟，你醒了，喝口水吧。
1: 你为何见我慌慌张张的？
0: 你不记得了？
1: 什么？
0: 昨日你见到苏玉世子，不知怎地忽然下了杀手，吓人的很。
1: 我为何会忽然如此易怒，情绪轻易被他人左右？这样岂不是吓到他了？好好布置一下灵犀宫，再跟他道个歉吧。
2: 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闯。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

的育儿所。赫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合乌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

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碧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

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质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确实辐射状分支的叶脉系统非常符合力学结构，其中的气孔可减轻重量，同时兼具强大的

嵌石巨大的叶片完成对水面的覆盖，其他植物完全争取不到阳光。嵌石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嵌石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够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

0: 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到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哎，马齿苋怎么全没了？不是谁干的？跟兔子抢吃的也就算了，连菜根都刨，太没功德了。我告诉微风公主去。就剩最后一把钥匙了，到底藏在哪儿呢？
1: 啊，术士界的钥匙也太能藏了吧，专业的躲猫猫选手。
0: 你有点吵是吧？是想我给你加把火吗？
1: 你说我们一直在搜索地面，万一钥匙它藏在地底下呢？
0: 我也这么想过，地上我们都找遍了，除了地下它还能在哪儿呢？
2: 我举两个钱是同意这个看法。
1: 既然大家都赞同，那我们就行动起来，从全息地图开始，我们看看术士界有没有地下空洞或者地下遗迹之类的地方。
0: 搜索的事包在我身上，但范围比较大，需要一点时间。公主，有人挖空了我们的马齿苋。
3: 这连根都挖走了，以后就长不出马齿苋了，真是过分。虚王子，陈部长，有人在我们这里偷挖野菜，连根都不留。
4: 这不是指定的采伐区域，我们绝对没有派人去采摘过。
3: 采集野菜我可以理解，可大面积的连根一起挖掉，太过分了。那些以野菜为食的动物怎么办啊？再挖下去，术士界的野菜就有灭绝的危险了，必须予以重视。
5: 我会请特工队帮忙调查这件事，放心吧。
0: 水世界一切正常，
6: 陆世界也一切正常。
7: 四宝，树世界发生了大量马齿苋被偷挖的事件，我想请环保特工队马上调查一下。
1: 没问题。
0: 白鹿救援飞行舰冲！

0: 林飞，
1: 这里可没有你们的粉丝，我又有这么重的偶像包袱。
2: 阿泽，会拿出土壤检测仪检测一下被挖空的土壤。嗯，出去。大祥，我们分开去寻找线索。
1: 好。
2: 这里有蒲公英，说明他挖的不只是马齿苋。
1: 四宝，我发现了掉落的曲买菜，
3: 还有刺耳草。
2: 为什么挖走这么多种野菜？
4: 检测结果显示土壤没有受到伤害，野菜也是刚被挖走不久。
2: 这么说，那个偷菜的人还没有离开树世界。
4: 我以小龙虾家族的名誉保证，他跑不了。

0: 大祥，你开着冲锋车去岔路上找找，我们沿主路继续搜索。
1: 明白，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哎，
2: 城市里的人现在越来越喜欢吃野菜了，我这次挖了这么多，还不得赚翻了？嗨，大祥，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在找一辆挖野菜的卡车，你开车要注意安全，不要聊天了哟。
2: 挖野菜的卡车，这不就是我吗？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特工队找我干嘛？快停下！
1: 不对，刚才那辆车不就装满了野菜吗？四宝，我找到卡车了，可是他正冲向山崖，你快来帮忙！
0: 哈泽，马上飞往大祥的方向，在野菜的卡车冲向山崖了，需要救援。
3: 了解。
2: 救命啊！我的药呢？救命！救命啊！
1: 总工，冲锋车的力量不够。
0: 哈泽，用飞行剑把卡车顶起来。
3: 没问题，现在是疯狂阿泽模式。
4: 喂，你怎么了？
5: 救救我！救！
4: 糟糕，司机的情况不对劲。
3: 他呼吸停止了，可能是心脏有问题。
0: 快给他做心肺复苏。
3: 把他的头稍微抬起来，让他保持呼吸顺畅。
0: 脉搏微弱，我马上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按压的频率保持80到100次每分钟。
5: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0: 我们送你去医院吧，要检查一下才行。

液态变形大鱼。人类肆意采摘的行为是促成野生植物灭绝的重要原因，大自然里生长的所有物种都是生物链里的一环，需要大家的保护。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平白的。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把关于地下的数据信息都共享给大家了。
1: 这么多数据，就没有一组能告诉我钥匙在哪儿吗？啊，
2: 哦，这个探测器没问题。数世界可真是和谐。好危险，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要是一直这样该有多好呀。

0: 数据反馈正常。啊啊！
1: 地震啦！地震啦！
2: 怎么会？我立刻通知陈部长。
3: 魏风公主，你好。
2: 陈部长，地震了，你们赶紧做好防护工作。
4: 谢谢，我马上处理。
0: 水世界巡逻完毕，一切正常。
5: 树世界巡逻完毕，一切正常。嗯，
6: 钥匙的线索还是没有找到。啊，
0: 哼，别急，我编写的线索分析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7: 哈哈。哦，好好好，你加油哦。
0: 嗯，不是。你的态度不对啊，我这次真的超强，相信我，你们一定会被我镇住的。
6: 是啊，你还没发明出来就已经震得这么厉害了。
2: 别品了，是地震。
6: 震源就在树世界，我们立刻救援。
0: 是，
6: 马上出发。

0: 请求支援中心，大家尽快离开，小心余震，不要在危险的地方停留。快！你们分散到附近巡查，一定要让所有动物全部撤离。
1: 阿泽，放大右下角的屏幕。
2: 嗯。
1: 是两只小黑怪，危险！

0: 行，阿泽，你们去帮那对黑冠夫妇救出小黑冠。
1: 了解。
0: 出去，我们去控制住森林的火势，救助那些珍稀树种。
1: 这些火焰是敌不过我的。

0: 小家伙们，火箭操控！
1: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液态变形大鱼！
2: 孩子他把翅膀受伤了，求你们帮帮他。
3: 是翅膀骨折，我先帮他紧急处理伤口。看我的万能工具箱。
2: 谢谢你。
3: 别客气，我们快离开这里。
2: 小宝贝们没事了，环保特工队啊要带我。
3: 龙大侠，快，你亲爱的兄弟小龙虾可不想当龙虾饼。
4: 你撑住，我马上想办法。
2: 孩子他爸，
1: 哎，太好了，总算熄灭了，我都快蒸发了。出去出去，快控制一下地火。
0: 明白，我就再吃点零食好了。万火棍。
1: 我来帮忙寻找被困的动物们。
2: 这个方向有只野猪被困，但我找不到它。
1: 这地方，你看，它卡在石头和大树中间了。小心！把小猪抱出来吧。
2: 别怕，小宝宝，没事了。
3: 大祥，看在绿豆饼的份上，快帮帮我！回头我给你一盘，不，十盘。
4: 怎么办呢？有了！快，抓住他！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全家，
5: 这是我们环保特工队应该做的。
3: 安全了，万岁！举起咸色鼓鼓掌吧。
5: 十盘椒盐绿豆饼哦。
0: 动物们已经全部撤离了。耶！
2: 抢救任务顺利完成。
3: 最近灾难越来越频繁了。
2: 是啊，动物们的家都被毁了。
3: 哎，重建家园是吧？这个我在行。
2: 谢谢阿泽，那就拜托你了。这次的地震这么严重，树王陛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6: 树王的病加重了吗？
2: 是的，所以我想去看看情况。
6: 我也要去。
1: 我们也去。

0: 谢谢你们帮助了数十界，啊，嘿嘿，
1: 这是环保特工队应该做的。
2: 树王陛下，你还好吧？病情有些麻烦，大概和最近数十界的环境变化有关。
0: 数十界的环境正在恶化。你慢点说，不着急。过去的数十界是不会因为一场地震就大面积坍塌的。近几年，数十界的地下水资源减少，土壤沙化，植被也不断减少。
1: 那又怎么办啊？想要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长时间的调理，但现在。
0: 灾难即将到来，找到最后一把钥匙才是关键。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的，行。
7: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5: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妈，
16: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兄弟们。

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

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它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

0: 以后，他这个不能考试时间太
1: 大。可能刚开始在胡同里长大没有感觉，但是当时因为四年在外地，我就回来拍了好多好多胡同里的照片，然后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当时我们家没有其他吃的，就是卤肉饭、炸酱面、双皮奶、焗香奶，他就画了这四幅画，然后我觉得画得特别好看。
2: 而菊二社区空间的变化，则要从30年前北京首例新四合院改造案例说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步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发展更加迅猛，老旧胡同里四合院的改造问题日益凸显。菊二胡同新四合院工程则成为北京旧城改造的试点之一。菊二胡同改造由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设计，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黑瓦白墙，有着老北京建筑的神韵。菊二胡同3层的楼房也可容纳相当于商品房5层楼的人口。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它设计之初对社区城市发展与传统古都文化结合的理解，共同打造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宜居社区。中国最早的社区雏形应该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到4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良渚遗址，它是数千年前华夏先人们的聚居地，也被称为中华第一城。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而今在这同一片土地的良渚文化村社区，自2000年10月27日杭州第一届西博会上良渚文化村项目签约，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未来社区试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良渚文化村社区的未来社区场景，则是从聚焦一老一少、探索智慧养老和教育新模式开始，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开发老年助餐模块，可线下就餐或线上订餐，建立养老助餐全覆盖的网络服务体系，同时根据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享受政策进行就餐补助，推动看病就医更便捷高效，加速打造智慧医疗场景。良渚市民客厅、智慧健康站等医疗资源，
3: 这么年轻了，过了2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给我家熬家他丢年的不念老不很苦的念我家，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子嘛，还不如跟他那个小孩呢。
4: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

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工作，开能改别过六天，上海很快呢，挺累精神的。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这个工作，大哥，第五家店每家店可是第五家上，不存开我都开二六百。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3: 这个是几万肯定有的。
4: 四座室内两锤子吗？
5: 二锤，还多了个东西的脚不是平板。
6: 现在省心省的爱省钱。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9: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

0: 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计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

0: 修订草案。
1: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

0: 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2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

0: 升 0.3 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0: 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0: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

0: 是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
3: 孙旭东调研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
2: 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萧山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部署要求，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工业不放松的定力，以正气合伙向前冲向心而行攀高峰的斗志，坚定不移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奋力谱写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科技局相关领导以及在校院士到会指导。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平台镇街场设分会场。
2: 孙旭东指出，工业是萧山的命脉，企业是萧山的根本，萧山始终与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过去5年间，全区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投资质效稳步攀升，企业梯队迭代升级，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发展能级全域跃升，呈现可喜的鲜明变化。站在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萧山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深刻认识制造业在萧山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立足省市大局，明确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正气合伙向前冲，持续推进全区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萧山力量。孙旭东强调，要正气合伙创新向未来，全力争取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深化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各类科创载体，高质量引入创新人才，提供一流法治环境，全方位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要正气合伙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常态化开放 AI 应用场景，投运算力补贴，加快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建强数字化赋能平台，助力企业低成本小切口落地智能化改造。要正企合伙推动产业集群聚链城市，持续构建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打造提升一批新质生产力园区，发力服务型制造，让更多萧山制造变成萧山品牌。要正企合伙向绿而行，持续深化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加快推动绿色能源替代，持续实施电等发展攻坚行动，全力保障项目能耗指标。要正企合伙让资产更增值，资本更有为，加力深化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谋共投，推进园区

0: 筹建运售股一体化改革，提速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拓宽资产证券化路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通报2025年度获得国家和省级相关荣誉及认证的先进单位，发布萧山区两新融合相关政策，环江南科技城创新生态圈揭牌，发布新认定联合实验室及重大院企合作项目，奥展实业、云间信息、达利中国做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场景路演，微纳核心、新川新材料、浙大技创院、赛智伯乐、万象集团负责人做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调研。他强调，示范区要围绕三大攻坚工作要求，全面攻坚、加速攻坚，充分激活航空枢纽、大会展中心两大平台叠加势能，在产业平台建设、开放能级提升、产城配套补齐、优势产业培育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打造城东制造大走廊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成员、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朱党奇，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是钱江新城管委会领导吴伟伟、王静江、来和平、方永斌，是凌空建投集团领导来刚，区领导朱国军、张晶参加调研或座谈。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互联芯片设计与制造，正加快向 AI 数据中心等超高速通信场景拓展，助力智能汽车与高性能计算领域全链路高速发展。孙旭东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进展，鼓励企业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紧扣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与规模化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充分肯定示范区前一阶段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后，孙旭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区平台优势，锚定两港两高地发展定位，深耕二加三现代凌空产业体系，创新招商引运模式，精准演练补练强练，持续放大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打造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凌空经济产业高地。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系统推进重大项目谋划、招引与建设，加强各类要素保障，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建设、在建项目早竣工、竣工项目早运营。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园区运营、产业培育、资源整合等关键领域，探索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路径，全力支持国企平台加速产投转型，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示范区导入更多优质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会前，孙旭东一行还沿途检查了第五届数贸会周边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并实地踏看杭州大会展中心场馆，听取数贸会期间会场布置、交通组织、运营管理、出行引导等工作方案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精细化做好展会各项筹备工作，紧盯细节、查漏补缺，统筹优化交通动线、环境风貌、配套服务，全力保障第五届数贸会圆满顺利举办，充分展现示范区城市形象与开放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领的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期间举行了萧山区康定市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双方共议交流合作，共谋协同发展。康定市委书记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康定市领导郑瑞元参加。王强对萧山区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真心感谢。他指出，在萧山的亲情帮扶下，康定在产业发展、民生事业、数字化建设、人才能力等方面得到显著提升，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加强人才交流，持续改善民生，全力把援建资金用好， 援助项目建好，援康干部照顾好，为对口支援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让合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助推两地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江永柱指出，肖康自2021年结对帮扶以来，双方对口帮扶各项工作蓄力成事，成果斐然。教育帮扶实现历史性跨越，产业协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医疗民生持续夯实巩固，乡村振兴呈现崭新面貌。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萧山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优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更强动能助推产业跃升，更深情谊促进交流交融，更实举措做好示范引领，与康定一起合力续写新时代萧康共立向美而行的崭新篇章。会上举行了萧山区向康定市捐赠仪式。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今天举行，百余名新兵带着亲人的嘱托，怀揣着献身国防的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欢送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区领导和区人武部相关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寄予全体新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军事本领，严守纪律作风，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忠诚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全体新兵身穿崭新戎装，胸佩红花，肩披红绶带，个个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下誓言，光荣应征入伍。
2: 我现在是非常感觉自己非常光荣，到部队里就发光发热，报效祖国嘛。
3: 从小就特别喜欢想去当兵，锻炼一下自己，就去部队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4: 作为新兵青年，他们是为保家卫国的一代，也是责任担当和使命所在。希望这些新兵能在部队好好历练自己，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我们全家都很支持。
1: 目前我区新兵已圆满完成役前教育训练，近期将分批奔赴军营。本台记者报道。
5: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举行。
1: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觉智能三层七端多元产业体系，覆盖从智能芯片、传感器等基础层，到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技术层，再到数字安防、工业视觉等七大应用端的全链条创业赛道。本届大赛累计征集项目373个，经初赛、复赛严格遴选，32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6: 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大家项目都非常的优秀。一等奖对我们企业在这个整个萧山区的落地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一些未来的基金对接上会有一些帮助。
7: 我们是基于三维纳米体全息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种纳米高清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可以反射特定的光源成像，可以把任何透明的介质变成透明高清的显示屏。
1: 现场进行了中国视股专家智库聘任、中国视股伴你前行科创企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发布，将成为连接金融与产业的桥梁，推动中国视股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工信部网安中心与省经信厅联合打造的国家级双创专题赛事，连续四届充分发挥创客中国与中国视股双 IP 影响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49个，其中前三年共有35个项目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15个项目成功入驻中国视股。本台记者报道。
0: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尚镇中心小学四年级的谢红涵同学偶遇电动汽车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这位十岁的少年沉着冷静，科学处置，有效阻止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谢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聊起这次惊险的救火经历，仍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8: 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然后走过去看了一下，

0: 车子在冒烟了，然后呢一直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1: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但他立刻回忆起学校开展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知识，冷静科学处置险情，有效遏制了火势扩大。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
0: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1: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骄傲。班主任华老师告诉记者，小谢同学的表现其实就是他日常乐于助人的习惯延伸。
2: 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活泼开朗，然后跟同学之间也能就玩到一起，很好的相处，有的时候别人需要帮助他也会第一时间这样站出来，还蛮为他感到自豪的，遇到事情就没有很慌张，然后冷静的处理，同学们听说这件事情也很佩服他。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楼塔镇第一届科普月启动仪式，即强国有我、科技筑梦向未来、开学第一课，在楼塔镇中心小学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于彪院士走进校园，为现场300余名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讲座上，于彪院士以化学与生命为题，用通俗语言拆解糖链结构、血型形成等专业知识，把深奥的糖化学、生物学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科普内容。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于彪院士耐心细致，逐一解答，用生活化的比喻化解科学难点。
4: 也让我以后更多想探索关于化学方面的内容，其中呢他的讲的碳啊、氢啊、氦啊等元素呢也让我非常想要更多去探索。
3: 据介绍，本次科普课堂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南片教育指导中心下辖3个镇的中小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同步收看本次院士科普讲座。本台记者报道。10月27号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加密台北航线，每周11班加密至每周13班。根据班期计划，10月27号起，长荣航空杭州台北航线由原先每周3班升级为每周5班。长荣航空作为台湾地区极具口碑的头部航司，航线覆盖亚澳欧美4大洲60余程。联动全球192国和地区的1160余个航点，尤其是北美旅客，可经由长荣航空绵密完善的航网，便捷转机返回杭州或亚洲各大主要城市。该航线加班后，杭州台北航线由长荣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及厦门航空3家航司运营，将进一步方便两岸人员往来，提升两地探亲、商务旅客出行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这么耻辱的烙印，还敢和我们赤门敲人？
1: 看清了是我，就留不得你了。
2: 苏医师，难道他就是蜀黍仙人口中的自己师傅？

0: 那个，刚才多有冒犯，我还要请仙师去救人了，告辞。
1: 我记住。

0: 主人给他下了容魔禁制，才没让池门解除仙灯。本以为主人牺牲半颗金丹，让那女魔重生，就可以解了您和牺牲的恶诅咒。万没想到，这女魔禁转世成了一个残灵根，连魔修炼化的妖兽这丁点魔气都扛不了。
1: 他在仙术上没有足够运养，提前落下，所以灵台破碎，这是早衰之兆。能勉强活到现在，已该庆幸。
2: 他若是死了，谁能给您解咒啊？不如给他强行输入灵力。
0: 试过。
2: 无法进入他的灵台，
0: 莫不是这魔女前世是您的师傅，师徒之气没有随着转世而断，所以您无法以下犯上动他的灵台。
2: 师徒气是血气，唯有用另一个血气压过它。
0: 师徒气是六气之首，生死不可断。这世上还有什么血气比师徒之气更重的？
1: 有，另一个师徒气。
0: 等等，主人，你是想收他为徒，逆转这师徒血气？
2: 主人，当自己师傅的师傅，这可真是个既大胆又有创意，还离经叛道的法子。主人，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我还从未见过修真界有人这般过，您得扛着天道威压。 光是那血脉压制，您就扛不过去吧？再说，这做师傅是有很多讲究的，您也没当过师傅，您会吗？
1: 很难吗？
0: 主人既已定，咱们就速速启程回西山，行拜师之祭。
1: 还不行，仙果早熟落地，离仙术太远，会当即枯竭而死。他从未离开过绝山一带，你先去绝山折一节仙术树枝。嗯。

0: 还有一事，我不宜与魏秋正面交手，你去通知四大班。
1: 明白了。这薛冉冉虽是个残灵根，但意外是个无相灵根，算得上是修真界的人参果，绝不能落入赤门手中。
2: 无相灵根，人参果，
0: 他必须留在西山。去吧。
1: 是。
2: 原来他救我不是意外，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西山竟和魔修一样，要吃我。
0: 醒了。
2: 他脸上的刺青怎么没有了？
0: 怎么了？我长得很吓人吗？
3: 啊，没有没有，您的侧颜好看的人舍不得眨眼，离吓人远着呢。
0: 是吗？见过我真容不惧怕的，世间稀有，与你算是有仙缘，正好收你为徒。
3: 不不不不，我还有急事要进京，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0: 找的就是你，庆庚年九月初九出生，幼时脸上有一颗梅花痣，五岁左右才消下去。你命里与我西山有缘，
2: 算你能掐会算。
3: 可大道仙途太缥缈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0: 你若不随我上山，很快就会心衰而亡。
2: 吓唬谁呢？
3: 那也是我自己的命数，就不用苏宗主您操心了。
0: 你的命是我的，我不让你死，你便不能死。
3: 仙师何必强人所难啊？
0: 新生的传统就是抢徒弟，我师父当年也是这般做的，很稀奇吗？
3: 你们不是正道吗？
0: 谁说西山是正道？西山只走自己的道，是正是邪随心而至。这是西山弟子的玉蝶，把你的血滴入玉蝶，行拜师礼，就能成为我的弟子了。
3: 不必了吧。三妹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为仙师好。
0: 跪下拜师。
3: 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
3: 孙旭东调研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
2: 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萧山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部署要求，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工业不放松的定力，以正气合伙向前冲向心而行攀高峰的斗志，坚定不移走好新型工业化。

0: 道路，奋力谱写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主持会议，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科技局相关领导以及在校院士到会指导。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平台镇街场设分会场。
1: 孙旭东指出，工业是萧山的命脉，企业是萧山的根本，萧山始终与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过去五年间，全区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投资质效稳步攀升，企业梯队迭代升级，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发展能级全域跃升，呈现可喜的鲜明变化。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萧山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深刻认识制造业在萧山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立足省市大局，明确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政企合伙向前冲，持续推进全区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萧山力量。孙旭东强调，要政企合伙创新向未来，全力争取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深化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各类科创载体，高质量引入创新人才，提供一流法治环境，全方位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要政企合伙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常态化开放 AI 应用场景，投运算力补贴，加快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建强数字化赋能平台，助力企业低成本小切口落地智能化改造。要政企合伙推动产业集群聚链城市，持续构建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打造提升一批新质生产力园区，发力服务型制造，让更多萧山制造变成萧山品牌。要政企合伙向绿而行，持续深化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加快推动绿色能源替代，持续实施电等发展攻坚行动，全力保障项目能耗指标。要政企合伙让资产更增值，资本更有为，加力深化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谋共投，推进园区投建运售股一体化改革，提速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拓宽资产证券化路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通报2025年度获得国家和省级相关荣誉及认证的先进单位，发布萧山区两新融合相关政策，环江南科技城创新生态圈揭牌，发布新认定联合实验室及重大院企合作项目，奥展实业、云间信息、达利中国做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场景路演，微纳核心、新川新材料、浙大技创院、赛智伯乐、万象集团负责人做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调研。他强调，示范区要围绕三大攻坚工作要求，全面攻坚、加速攻坚，充分激活航空枢纽、大会展中心两大平台叠加势能，在产业平台建设、开放能级提升、产城配套补齐、优势产业培育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打造城东制造大走廊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成员、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朱党旗，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是钱江新城管委会领导吴伟伟、王静江、来和平、方永斌，是凌空建投集团领导来刚，区领导朱国军、张晶参加调研或座谈。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互联芯片设计与制造，正加快向 AI 数据中心等超高速通信场景拓展，助力智能汽车与高性能计算领域全链路高速发展。孙旭东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进展，鼓励企业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紧扣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与规模化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充分肯定示范区前一

0: 阶段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后，孙旭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区平台优势，锚定两港两高地发展定位，深耕2+3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创新招商引运模式，精准演练补练强练，持续放大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打造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临空经济产业高地。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系统推进重大项目谋划、招引与建设，加强各类要素保障，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建设、在建项目早竣工、竣工项目早运营。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园区运营、产业培育、资源整合等关键领域，探索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路径，全力支持国企平台加速产投转型，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示范区导入更多优质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会前，孙旭东一行还沿途检查了第五届世贸会周边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并实地踏看杭州大会展中心场馆，听取世贸会期间会场布置、交通组织、运营管理、出行引导等工作方案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精细化做好展会各项筹备工作，紧盯细节、查漏补缺，统筹优化交通动线、环境风貌、配套服务，全力保障第五届世贸会圆满顺利举办，充分展现示范区城市形象与开放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领的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期间举行了萧山区康定市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双方共议交流合作，共谋协同发展。康定市委书记王强出席。

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期间举行了萧山区康定市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双方共议交流合作，共谋协同发展。康定市委书记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康定市领导郑瑞元参加。王强对萧山区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真心感谢。

0: 更识举措，做好示范引领，与康定一起合力续写新时代萧康共立向美而行的崭新篇章。会上举行了萧山区向康定市捐赠仪式。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今天举行，百余名新兵带着亲人的嘱托，怀揣着献身国防的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欢送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区领导和区人武部相关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寄予全体新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军事本领、严守纪律作风，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忠诚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全体新兵身穿崭新戎装，胸佩红花，肩披红绶带，个个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下誓言，光荣应征入伍。
2: 我现在是非常感觉自己非常光荣，到部队里就发光发热，报效祖国嘛。
3: 从小就特别喜欢想去当兵，锻炼一下自己，就去部队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4: 作为新兵青年，他们是为保家卫国的一代，也是责任担当和使命所在。希望这些新兵能在部队好好历练自己，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我们全家都很支持。
1: 目前我区新兵已圆满完成役前教育训练，近期将分批奔赴军营。本台记者报道。
5: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举行。
1: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觉智能三层七端多元产业体系，覆盖从智能芯片、传感器等基础层，到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技术层，再到数字安防、工业视觉等七大应用端的全链条创业赛道。本届大赛累计征集项目373个，经初赛、复赛严格遴选，32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6: 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大家项目都非常的优秀。一等奖对我们企业在这个整个萧山区的落地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一些未来的基金对接上会有一些帮助。
7: 我们是基于3微纳米体全息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种纳米高清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可以反射特定的光源成像，可以把任何透明的介质变成透明高清的显示屏。
1: 现场进行了中国视谷专家智库聘任、中国视谷伴你前行科创企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发布，将成为连接金融与产业的桥梁，推动中国视谷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工信部网安中心与省经信厅联合打造的国家级双创专题赛事，连续4届充分发挥创客中国与中国视谷双 IP 影响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49个，其中前3年共有35个项目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15个项目成功入驻中国视谷。本台记者报道。
0: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尚镇中心小学4年级的谢红涵同学偶遇电动汽车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这位10岁的少年沉着冷静，科学处置，有效阻止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谢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聊起这次惊险的救火经历，仍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8: 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然后走过去看了一下，车子在冒烟了，然后呢一直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0: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但他立刻回忆起学校开展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知识，冷静科学处置险情，有效遏制了火势扩大。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
8: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0: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

0: 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骄傲。班主任华老师告诉记者，小谢同学的表现其实就是他日常乐于助人的习惯延伸。
1: 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活泼开朗，然后跟同学之
2: 分异。费孝通先生强调， community 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也就是社，二者合一就是社区的概念。数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提高，中国式社区的建设也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的魅力。

0: 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群落，既用围墙区别着彼此的距离，又将本是陌生的人围在一方小院之中，如同家人般共同生活。包含了空间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胡同，天然便具有社区的雏形。菊二胡同处于菊二社区的中心地带，不同于隔壁南锣鼓巷的游客如织，菊二胡同更保留着北京老胡同的安静祥和与温情脉脉。
1: 菊儿是这条胡同的名儿，菊儿是什么意思呢？菊儿是水井的意思，也叫菊儿，也叫菊儿。因为整个南锣鼓巷是从元朝开始到现在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民居嘛，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所以它是一个音译，它跟菊花没有关系。
0: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北京四九城看似普通的角落里，都藏着王侯将相的过往故事。而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王侯将相的故事都随风飘散，胡同里的人情冷暖却更显得温馨动人。
1: 对面李奶奶有一棵枣树，李奶奶这棵枣树种下来，种了它一到夏天的时候就结枣，特别甜。那时候我老在站在那院子底下看，我说哎，李奶奶，您这枣这枝归我啊，那枝最多的归我啊。老太从来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临走之前那两天，李奶奶就说去上去，就跟他儿子说去上去，把这棵枣树这个枣打下来，这是给张涵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叫菊儿小枣，我永远记着李奶奶的那枣有多甜，我永远感恩李奶奶对我们胡同孩子的这种关照，所以胡同里每一个老人都是我奶奶。
0: 胡同里的人情味儿伴随着一代代孩童从小到大，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联系。
1: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菊儿胡同从后身看的那个样儿。其实因为就是为什么要挂一个这些照片，是真的是从小生长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热爱。可能刚开始在胡同里长大没有感觉，但是当时因为四年在外地，我就回来拍了好多好多胡同里的照片，然后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家没有其他吃的，就是卤肉饭、炸酱面、双皮奶、菊香奶，他就画了这四幅画，然后我觉得画得特别好看。
0: 而菊二社区空间的变化，则要从30年前北京首例新四合院改造案例说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步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发展更加迅猛，老旧胡同里四合院的改造问题日益凸显，菊二胡同新四合院工程则成为北京旧城改造的试点之一。菊二胡同改造由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设计，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黑瓦白墙有着老北京建筑的神韵，菊二胡同三层的楼房也可容纳相当于上

0: 不必了吧？算命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们先试好。
1: 跪下拜师。
2: 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
0: 苏宗主，你怎么还真跪下呀？我就是随便说说。
1: 玉帝是牺牲圣物，莫非还有木青阁残留的未央？
2: 出去！
3: 孙少，
4: 有帮手，好，我看你们能躲到几时。
1: 血脉压制果真极盛，
0: 这玉蝶是什么绝世好宝贝？好像可以控制。

0: 苏一水，对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指挥他去救人。苏一水，你现在赶紧快去救！
1: 可以走，但是我猜，不出半炷香的时间，魏修就会让你的朋友们化成一柱青烟。
0: 先师，求你救救他们。想救人啊，先拜师。先师，您一看就有仁义风范，必不会见死不救。 这么想想，比起赤门，那还是西山好。只要先师能救出我的朋友，也不是不能拜师。是吧，师傅？
1: 无父无母，无依无靠，你倒舍得为这些人出头。这里每一家都对我有一番之恩，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就这么定了。
0: 说好了，我拜师，你救人。 师傅，
1: 手放在上面，猎魂式。

0: 只要仙师能亲自把我朋友救了，我就心甘情愿做你徒弟。若为此事，肉体凡胎化为血水。
1: 去到蛇腹场，再回西山录入卷宗，就算你成。
0: 公子给的符咒管用，诓我！你想做缩头乌龟，我偏要激你出来应战。
1: 一点心思全放在这小聪明上，皇家一人管的符咒，看来苏玉也在附近，他怎么会？

0: 擅闯太子刑榻，你胆子不小啊！是想好了要跟我们异人馆作对吗？
1: 管算什么东西啊？本座还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不过有人将祸水东引，本座还不想着了道。
2: 尊上，不好了，四大派的掌门都来了。
3: 这群老狐狸，倒是闻着味儿就来了。

0: 四宗主，你这么快？
1: 不快一点，怎么能喝上你的师傅茶呢？是吧，小徒儿？
0: 虽然是你引开的魔修，但人不是你亲自救的。
1: 是吗？你刚才匆忙把他拉下了。

0: 这薛玉髓运养魂力甚是有效，
1: 这只能救凌霄的血玉髓。我救了他，算不算亲自救了你的朋友？
2: 算，别伤害他。为了救凌霄，看来西山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得闯一闯。
1: 先师神通广大，我不逃了，我拜师就是。

0: 这就是我的西山，得把鹿角拿到东西，立马就跑。想什么呢？师傅早说这西山，这般俊丽秀美，气候宜人嘛，能在此修行，徒弟自是心旷神怡，心怀感激，心甘情愿。
1: 你的血已如玉蝶，上天入地也能找得到你。别想着逃跑，离开西山你会死。
0: 嗯，危险。
2: 主人，雨辰传信说主人亲自收了徒，这就是薛安然。
3: 你来安顿。

0: 这块灵石可以验别灵根，五行灵根决定修仙资质，灵根越多，代表资质越强。都去试一试吧，我去准备拜师礼仪。
1: 在下白百山，来自修仙世家，早就测过了。金水两条灵根，我叫高仓，土灵根。师傅与我家有些旧渊源，才没嫌弃我这条灵根，收了我。我是火灵根，我叫秋喜儿。你就是冉冉吧？
2: 早就在入门的时候就听说了，还有一个姑娘。你们也都是被抢来的？
1: 什么？抢来的？师傅头回收徒，大家都只怕抢不上弟子的名额呢。怎么？莫非你资质非凡，是个罕见的武灵根？师傅非得抢着要你啊？
3: 残缺，一个都凑不齐啊！哎，竟是个先天不足后天难成的废资质。那你是靠什么天大的人情才让师傅收的你？你想知道吗？不如亲自去问问师傅。
0: 哎呀，咱们赶紧去行拜师礼吧。走了，走了，走。
1: 对呀，走啊。
0: 你是看这儿门规。
1: 每日虚华美锦服，打扮好看，比喻师尊。
4: 不可乱情，更不可不动情，
5: 须多研究玩之一事，不要动中苦修啊。听说玄门都提倡无念无求，这门规倒是挺有趣的。能做到吗？
1: 如此门规，叫弟子眼前一亮，心中一明。弟子努力做到。不如弟子明日换身好看的裙子，好好打扮一跃师尊。
5: 条条不通皆是荒唐，看不出来吗？

0: 这些都是莫金哥当初留下的，万不可学其。写入玉牒，敬师傅茶，名姓便录入山门卷，拜师礼即成。你们就按照灵根灵力强弱为序，依次来吧。拜新师，敬茶。
1: 师傅。
0: 李成。薛安然，到你敬茶了。新师敬茶。
2: 我好像腿麻了，跪不下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
3: 孙旭东调研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
2: 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萧山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部署要求，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工业不放松的定力，以正气合伙向前冲向心而行攀高峰的斗志，坚定不移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奋力谱写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科技局相关领导以及在校院士到会指导。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平台镇街场设分会场。
2: 孙旭东指出，工业是萧山的命脉，企业是萧山的根本，萧山始终与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过去5年间，全区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投资质效稳步攀升，企业梯队迭代升级，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发展能级全域跃升，呈现可喜的鲜明变化。站在155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萧山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

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深刻认识制造业在萧山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立足省市大局，明确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政企合伙向前冲，持续推进全区。

0: 高质量引育创新人才，提供一流法治环境，全方位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要政企合伙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常态化开放 AI 应用场景，投运算力补贴，加快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建强数字化赋能平台，助力企业低成本小切口落地智能化改造。要政企合伙推动产业集群聚链成市，持续构建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打造提升一批新质生产力园区，发力服务型制造，让更多萧山制造变成萧山品牌。要政企合伙向绿而行，持续深化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加快推动绿色能源替代，持续实施电等发展攻坚行动，全力保障项目能耗指标。要政企合伙让资产更增值，资本更有为，加力深化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谋共投，推进园区投建运售股一体化改革，提速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拓宽资产证券化路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通报2025年度获得国家和省级相关荣誉及认证的先进单位，发布萧山区两新融合相关政策，环江南科技城创新生态圈揭牌，发布新认定联合实验室及重大院企合作项目，奥展实业、云间信息、达利中国做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场景路演，微纳核心、新川新材料、浙大技创院、赛智伯乐、万象集团负责人做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军工作要求全面攻坚、加速攻坚，充分激活航空枢纽、大会展中心两大平台叠加势能，在产业平台建设、开放能级提升、产城配套补齐、优势产业培育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打造城东制造大走廊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成员、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朱党奇，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市钱江新城管委会领导吴伟伟、王静江、来和平、方永斌，市临空建投集团领导来刚，区领导朱国军、张晶参加调研或座谈。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互联芯片设计与制造，正加快向 AI 数据中心等超高速通信场景拓展，助力智能汽车与高性能计算领域全链路高速发展。孙旭东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进展，鼓励企业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紧扣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与规模化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充分肯定示范区前一阶段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后，孙旭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区平台优势，锚定两港两高地发展定位，深耕二加三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创新招商引运模式，精准演练补练强练，持续放大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打造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临空经济产业高地。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系统推进重大项目谋划、招引与建设，加强各类要素保障，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建设、在建项目早竣工、竣工项目早运营。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园区运营、产业培育、资源整合等关键领域，探索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路径，全力支持国企平台加速产投转型，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示范区导入更多优质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会前，孙旭东一行还沿途检查了第五届世贸会周边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并实地踏看杭州大会展中心场馆，听取世贸会期间会场布置、交通组织、运营管理、出行引导等工作方案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精细化做好展会各项筹备工作，紧盯细节、查漏补缺，统筹优化交通动线、环境风貌、配套。

0: 服务，全力保障第五届世贸会圆满顺利举办，充分展现示范区城市形象与开放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领的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期间举行了萧山区康定市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双方共议交流合作，共谋协同发展。康定市委书记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康定市领导郑瑞元参加。王强对萧山区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真心感谢。他指出，在萧山的亲情帮扶下，康定在产业发展、民生事业、数字化建设、人才能力等方面得到显著提升，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加强人才交流，持续改善民生，全力把援建资金用好，援助项目建好，援康干部照顾好，为对口支援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合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助推两地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姜永柱指出，萧康自2021年结对帮扶以来，双方对口帮扶各项工作蓄力成事，成果斐然，教育帮扶实现历史性跨越，产业协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医疗民生持续夯实巩固，乡村振兴呈现崭新面貌。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萧山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优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更强动能助推产业跃升，更深情谊促进交流交融，更实举措做好示范引领，与康定一起合力续写新时代萧康共立向美而行的崭新篇章。会上举行了萧山区向康定市捐赠仪式。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今天举行，百余名新兵带着亲人的嘱托，怀揣着献身国防的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欢送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区领导和区人武部相关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寄予全体新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军事本领，严守纪律作风，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忠诚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全体新兵身穿崭新戎装，胸佩红花，肩披红绶带，个个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下誓言，光荣应征入伍。
2: 我现在是非常感觉自己非常光荣，到部队里就发光发热，报效祖国嘛。
3: 从小就特别喜欢想去当兵，锻炼一下自己，就去部队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4: 作为新兵青年，他们是为保家卫国的一代，也是责任担当和使命所在。希望这些新兵能在部队好好历练自己，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我们全家都很支持。
0: 目前我区新兵已圆满完成役前教育训练，近期将分批奔赴军营。本台记者报道。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举行。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觉智能三层七端多元产业体系，覆盖从智能芯片、传感器等基础层，到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技术层，再到数字安防、工业视觉等七大应用端的全链条创业赛道。本届大赛累计征集项目373个，经初赛、复赛严格遴选，32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5: 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大家项目都非常的优秀。一等奖对我们企业在这个整个萧山区的落地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一些未来的基金对接上会有一些帮助。
6: 我们是基于3微纳米体全息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种纳米高清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可以反射特定的光源成像，可以把任何透明的介质变成透明高清的显示屏。
0: 现场进行了中国视股专家智库聘任、中国视股伴你前行科创企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发布，将成为连接金融与产业的桥梁，推动中国视股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工信部网安中心与省经信厅联合打造的国家级双创专题赛事，连续四届充分发挥创客中国与中国视股双 IP 影响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49个，其中前三年共有35个项目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15个项目成功入驻中国视股。本台记者报道。
1: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尚镇中心小学4年级的谢红涵同学偶遇电动汽车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这位10岁的少年沉着冷静，科学处置，有效阻止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谢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聊起这次惊险的救火经历，仍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7: 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然后走过去看了一下，车子在冒烟了，然后一直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1: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但他立刻回忆起学校开展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知识，冷静科学处置险情，有效遏制了火势扩大。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
7: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1: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骄傲。班主任华老师告诉记者，小谢同学的表现其实就是他日常乐于助人的习惯延伸。
8: 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活泼开朗，然后跟同学之间也能就玩到一起，很好的相处，有的时候别人需要帮助，他也会第一时间这样站出来，还蛮为他感到自豪的，遇到事情就没有很慌张，然后冷静的处理，同学们听说这件事情也很佩服他。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楼塔镇第一届科普月启动仪式暨强国有我科技筑梦向未来开学第一课在楼塔镇中心小学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于彪院士走进校园，为现场300余名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讲座上，于彪院士以化学与生命为题，用通俗语言拆解糖链结构、血型形成等专业知识，把深奥的糖化学、生物学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科普内容。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于彪院士耐心细致，逐一解答，用生活化的比喻化解科学难点。
9: 也让我以后更多想探索关于化学方面的内容，其中呢，他的讲的碳啊、氢啊、氦啊等元素呢，也让我非常想要更多去探索。
0: 据介绍，本次科普课堂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南片教育指导中心下辖3个镇的中小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同步收看本次院士科普讲座。本台记者报道。10月27号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加密台北航线，每周11班加密至每周13班。根据班期计划，10月27号起，长荣航空杭州台北航线由原先每周3班升级为每周5班。长荣航空作为台湾地区极具口碑的头部航司，航线覆盖亚澳欧美4大洲60余程，联动全球192国和地区的1160余个航点，尤其是北美旅客可经由长荣航空绵密完善的航网便捷转机返回杭州或亚洲各大主要城市。该航线加班后，杭州台北航线由长荣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及厦门航空3家航司运营，将进一步方便两岸人员往来，提升两地探亲、商务旅客出行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电台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4: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宝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5: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
4: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7: 歌手忘了。
8: 9月27号，
9: 9月27号，
6: 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3: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

0: 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老板娘，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科员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开始吧。
1: 什么就开始吧？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3: 姚文武是谁啊？
4: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彬彬。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5: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5: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
0: 了。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了，坐机去。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4: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李超就是个畜生，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5: 我自从搬进苏小月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1: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0: 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对吗？你可别跟我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
1: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2: 李超死了？
1: 死了。如你所愿。
2: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1: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吗？这回你说对了。 李超的确是死于枪伤，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2: 我是我害的。
1: 文博，这枪是谁开的？
2: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1: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2: 我是我害的，
1: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2: 我没有杀人。
1: 真的，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对象了，孙红，长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我你看着吧，我这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
3: 崔阿姨，
1: 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吗？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是玩不上。咱别什么事老自己身上扛，这不是。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2: 我没有开枪，
1: 那就是你。
2: 这不是我开的，
1: 我们有鉴定报告。
3: 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2: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1: 开枪的是你，
3: 不可能开枪。
1: 他不可能开枪的，
3: 你还是姚彬彬回答。
1: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
3: 那枪确实。
1: 是假的，是不是你？杜警官，向南，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啊！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4: 那刑警对投诉里了啊！赵先生，这也太他妈快了吧！你先不要管啥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5: 不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4: 有规矩在，人家提审再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5: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4: 晓得，炮为什么要跳着打？给咱打牛啊！
5: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接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4: 为啥子嘞？
5: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 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4: 杜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杜管教，
1: 你干什么的？

0: 这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去。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0: 杜管家。
1: 杜管家。
2: 审判处。
1: 到。
2: 过来。

0: 谁让你把头牌让给徐东国的？
1: 杜冠桥，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0: 他，他妈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
1: 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0: 谁说话？陈三闯，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
1: 没法说，这不能说，这全是没法说呀。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3: 出去等，他们回家。

0: 哪来的？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演啊！
4: 撂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4: 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4: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4: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4: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4: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投话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4: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不，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4: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拜拜。
5: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4: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鸡蛋糕。

0: 忙起了吧？
1: 嗯。
0: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1: 嗯。
0: 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哎，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哈，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录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啊，来，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叫一句啊？招呼啊！
1: 我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沙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都是想娃娃好，你拿去抽，
1: 拿好去。
0: 没事。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我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水浒。
0: 啊，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小偷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仇。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好了，哎。

0: 服务员拿凳子来，坐这儿。我坐这儿，你好，你好。
1: 服务员，这帮我加碗面吧。
0: 向总，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菜都吃没了，再点俩。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2: 向总，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3: 幸会啊。
0: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4: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瓦房店的。
5: 没广啊，咱是我的老姐儿。哎，
0: 你说你这头趟了跟方便面上，
4: 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5: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3: 高阳，
5: 哪个厂的？
6: 肉联厂。
7: 他以前是我的作赛，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5: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0: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8: 我说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去也行。

0: 你别起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换了。
2: 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不就好
3: 了？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
4: 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5: 杨洋聊不得。
1: 来，向阳，敬你一杯。
6: 然后有点事儿，我请你帮个忙。
7: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6: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7: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来，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6: 不是那事儿。
7: 到什么事儿？
6: 我有个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7: 六中哪个区的呀？
8: 朝阳，朝阳的。
7: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
6: 没问题，
7: 喝吧。
6: 你请。
7: 我是你儿子吧？
6: 你去，那我告诉你。
7: 动没动啊？
9: 好嘞。
7: 是一个事儿吗？
9: 应该是。
10: 我干活了。
11: 你好，我们大姐啊。
7: 我听你大话啊。啊，我坐你车。
9: 好嘞，好嘞。
7: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1: 拜托了啊。
12: 先生，请结一下账。
1: 多少钱啊？
12: 一共458。
1: 我就点了一碗面。
13: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4: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
3: 德乐，慢点啊！你大笨蛋太太。

0: 杜警官，
1: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0: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1: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0: 那太好了。
1: 你们开啥关系哦？
2: 关系嘛，肯定是有关系噻。
1: 那你们找啥事？
2: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1: 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
0: 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1: 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3: 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2: 是家属，是家属。
3: 家属就不一样了。我给你带给他哈。
2: 警官，你贵姓呢？
3: 我姓陈，东方汤圆。
0: 谢谢陈警官。
3: 放心吧，我再跟他哈。
0: 那麻烦你转交哈。
2: 我们先走了。
3: 好，慢走哈。
2: 谢谢啊。
0: 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啊，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走了。
1: 再见。
3: 刘芬芳。